0: 时间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详细给您解答了。您把您的电话保持畅通，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转交给农业农村局，再详细给您解答一下您的疑问。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最后再一次感谢曲主任，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倪岳峰、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邯郸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4: 杨猛主持召开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化解工作专题会议，强调增强系统思维和担当精神，破解项目卡点，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正确政绩观。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

0: 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正己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月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月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笼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矿工。倪月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动矿山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矿井领导要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安全制度，狠抓各项安全措施末端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来到位于邯郸武安市的武矿韩行矿业有限公司北明河铁矿，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矿井生产运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狠抓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要加强矿山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督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18号，市委书记杨猛在市信访局主持召开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化解工作专题会议，市领导陈冲、安庆杰、吴宏志、冯祥利、李亚林参加并讲了意见。会上，市住建局、信都区、湘都区就5个房地产遗留项目逐一提出解决路径和推进计划。市信访局汇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本周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与会人员就一项目一方案进行深入研究会商。会议指出，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化解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近期各级各相关部门坚持新管理旧账，统筹联动，协作攻坚，加快推进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有效化解，一批群众极难筹盼的信访事项得到实质性解决。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化解工作成效作为检验各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的重要标尺，敢于担当，创新举措，加快推动房地产遗留问题源头化解、动态清零。要进一步增强系统思维，有效统筹各方面资源，因地制宜调整规划，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争取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加强市区两级联动、市辖区之间跨区联动和部门间联动，建立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推进体系，凝聚项目破题攻坚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支持帮扶，坚定企业家战胜困难的信心。

0: 决心，帮助企业有效整合闲置资源，精准推送扶持政策，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支持口碑好、实力强的房地产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企业积极参与遗留项目的盘活利用。要进一步提升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的化解率，压实属地和部门化解责任，实行清单化消耗管理，带着感情和责任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在基层一线，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夯实基层治理的民生根基。信都区、湘都区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统治、市直及驻市相关部门、市属国企主要负责统治参加会议。6月18日，市政府召开第10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矿山、危化、消防、工贸、建筑施工、旅游、交通等重点领域，紧盯关键风险环节，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弱系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会议听取了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强调要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提速重大项目建设，稳定工业企业运行，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要严把统计数据关口，做到绝不造假，应统尽统。会议研究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指出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绿色转型的首要任务，全力扭转被动局面。要紧盯重点区域和重点因子，深挖污染根源，分类精准施策，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夜间巡查，狠抓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坚决守住空气质量退后实底线。会议研究了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严格落实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机制，确保叫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分级排查梳理风险隐患点位，逐一制定落实除险措施，扎实做好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8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邱文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和自身体会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我市绿色转型发展、建设美丽邢台的部署要求，聚力思想引领，做好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聚力建言献策，提出切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聚力民主监督，助推政策措施落地落实，聚力能力提升，高标准抓好一创一深、行白瓷和行藻人产业振兴等重点工作，以及市政协年度工作，以高水平履职助推绿色转型发展。
0: 6月17日，邢台交建集团、华盈交运公司开展2026年度消防、防汛及应急逃生综合演练。本次演练设置车辆自燃灭火、锂电池火灾处置、多场景人员逃生、场站防汛排涝等六个科目。现场参与人员根据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规范完成灭火救援、破窗逃生、筑堤防洪等操作。近日，丹青见使命、汉末送党恩、韩秀强红色革命故事连环画张家小院展在市图书馆二楼开展。此次展览共展出韩秀强潜心创作、精心打磨的张家小院钢笔连环画80幅。作品以细腻的钢笔线条，生动展现了邢台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信都区西郭庄村张氏三兄弟张信清、张仲义、张少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邢乡大地点燃革命星星之火的感人事迹。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一个月，免费向公众开放。
1: 下面播送6月17号邢台市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广宗县 6.517，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

0: 危险6.518，僻航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临西县6.555，僻航2.5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清河县6.724，僻航2.5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市经开区6.856，僻航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
1: 后名依次是：
0: 百乡县8.973，僻航2.5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宁晋县8.634，僻航2.5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内丘县8.518，僻航2.5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临城县8.434，僻航2.5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信都区8.311，僻航2.5浓度，每立方米37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固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出行提示：因邢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邢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

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分后，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

0: 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哭了。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证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出行提示：因邢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邢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4: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

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这么多年以来，还有领导呢，张大为、曲，陈百祥等，都是这些人的思想、思想，对革命产生有，还在续写着讲讲革命的故事，也事儿也更大。
1: 这法。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君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

0: 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熄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出行提示：因行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行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故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出行提示：因行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行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出行提示：因行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行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4: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

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出行提示：因行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行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

0: 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0: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0: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0: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

0: 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

0: 中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筋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0: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

0: 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5: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5: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

0: 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

0: 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渭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6: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1: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10: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2: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

0: 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4: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3: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

0: 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

0: 事成，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4: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9:00。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

0: 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2: 我是张默。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普惠托育暖人心，十分钟圈出幸福感。
2: 重现破釜沉舟壮举，彰显忠义笃行风骨，大型历史话剧巨鹿之战首演。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我市聚焦突配有效供给、品牌连锁培育、服务质量提升、突配利用率提高四大核心内容，着力做强全程托、市域托育公共品牌，构建十分钟托育便民服务圈。走进香都区龙泉社区金色童年社区托育服务中心，屋内氛围温馨童趣，育婴师正带着孩子们开展音乐律动小游戏。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占地面积700平方米，规划设置40个普惠托位，园内各类功能活动区域一应俱全，为孩子们打造了舒适舒心的成长学习空间。家长杨苗苗：
3: 现在家门口我们就有正规的普惠托育中心，接送孩子特别方便，而且价格也很亲民，就是老师也很专业啊，细心，照顾得特别周到。
1: 托育中心深发社区闲置空间资源，推行政府供给场地、专业团队运营的特色普惠运营模式，有效压缩运营开支。园区所有保育工作人员均持专业资质证书上岗，同时主动对接妇幼保健医疗机构，深化医育融合发展模式，常态化开展幼儿健康检查、疾病防护等工作，补齐了片区普惠托育资源短缺的短板。香都区龙泉社区工作人员张静：
4: 我们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打造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点位，以标准化、规范化服务补齐育儿服务短板，持续完善辖区托育配套，夯实十分钟便民服务圈，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小托育托起大幸福，在信都区红月托育中心，老师正带领幼儿使用平衡木、彩虹隧道等多样化运动器具，练习走、跑、跳等动作。信都区红月托育中心教师郭学清：
5: 我们会根据不同月龄段婴幼儿身心特点开发课程，引导宝宝自主探索和成长。
1: 红月托育中心于2024年加入河北省普惠托育扩容服务，今年承接的信都区社区嵌入普惠项目点，该中心设有保健室、大小班活动区、储备配套区，可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服务，有效满足了周边家庭对普惠托育的迫切需求。信都区红月托育中心负责人王新雅：
6: 目前呢，我们稳定服务周边7个小区近70组家庭，照看婴幼儿近40名。我们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双职工带娃难、老人带娃负担重的问题。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让家长既能安心工作，孩子也能得到专业的照护。
1: 目前信都区已备案托育机构48家，可提供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3020个。今年该区将全力推进普惠托育供给，加速构建十分钟托育便民服务圈。在德贤社区、长征社区、信苑社区、龙岗社区铺设4个普惠托育建设点位，预计新增普惠托位130个左右。信都区卫健局3级主任科员岳庆怡：
7: 下一步我们将全程跟踪推进4个普惠托育点位建设，同时持续健全社区嵌入式托育加医育结合加公办托班多元协同服务体系，不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切实缓解家庭育儿负担。
1: 随着普惠托育资源的持续扩容，全程托品牌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社区，汇集越来越多家庭。十分钟可达，一站式照护，专业

0: 又安心，这样的托育服务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变得实实在在。
1: 6月18日晚，由巨鹿县与邢台学院联合打造的大型历史话剧《巨鹿之战》在全城礼堂首演。这一跨越千年的烽火故事走上舞台，让古战场的热血余温漫过滚滚漳河水，撞进今人的眼底心头。巨鹿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破釜沉舟的典故流传千古。历史话剧《巨鹿之战》以平民少女艾露的视角为叙事切口，全景再现诸侯联军坐壁上观楚军以一当十浴血破秦的壮阔画面，还原了项羽斩宁定策、破釜沉舟、横渡漳河的英勇壮举。作品还聚焦乱世之中守城为民、舍生取义的平民英雄，展示了行乡儿女忠义笃行、敢闯敢拼的风骨底蕴。邢台学院师生的精彩演绎将观众带入金戈铁马的古战场，让人们对邢台这片土地的深厚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演出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活动现场还布置了主题展览，分非遗工坊、文创市集、特色产品展区以及艺术长廊、书画展示三个板块，全方位呈现巨鹿千年文脉魅力和县域经济发展成效。
0: 6月18号，全市党办系统干部职工骑行活动在白马河湿地公园环形绿道举行，400余名骑行者精神饱满地从邢乡生态园广场南门出发，经白马河南岸、东升大道、白马河北岸、东阳村桥后返回起点，全程25公里。骑行过程中，大家热情高涨，秩序井然，展现了全市党办系统干部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旨在引导党办系统干部职工践行健康低碳生活理念，凝聚团结力量，展示良好风貌，助力自行车支城建设。
1: 6月18日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骑行系列活动在德龙骑行驿站启动，百余名市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干部职工以绿色低碳的骑行方式迎接传统佳节。傍晚时分，骑行队伍有序出发，沿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向东前行，抵达体育公园后折返，全程约16公里。骑行途中，队员们精神饱满，踏风而行，在畅快运动中舒展身心，于波光绿意间感受城市生态蝶变。
0: 6月19号2026中国邢台首届国际车展暨新能源汽车博览会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万平展馆内汇聚众多汽车品牌，为市民带来集展示、体验、选购于一体的汽车消费盛宴。本次车展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邢台市商务局、河北顺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大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车展汇聚上汽奥迪、理想、雷克萨斯等41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100余家参展商参展。从入门级亲民代步车到中高端商务乘用车，不同价位、不同车型、不同动力类型，全方位满足家庭用车、个人通勤、商务出行等各类购车需求。展会期间，各大参展车企携手推出专属购车优惠，厂商直接下放车展专属底价，同时现金直降、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零利息、金融分期等多重福利叠加，并同步对接政府汽车促消费补贴政策，真正做到让利于民，购车成本一降到底。此外，本次展会打破传统车展只看车只购车的单一模式，精心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互动场景，兼顾实用性与趣味性，让市民游客拥有全方位逛展体验。
1: 淡淡粽叶香，浓浓端午情，我市各地开展端午主题活动，让大家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共度温情端午佳节。信都区文泉社区联合文泉会食堂开展浓情端午、邻里安康端午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趣味旱地划龙舟、包粽子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大家在玩乐之余深入感悟端午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广宗县开展浓情端午文脉传承主题亲子民俗活动， 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引导下踊跃参加民俗知识竞答，家长与子女携手包粽子，制作香包，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沙河市柴官乡王挠村组织开展端午包粽活动，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线，一只只清香粽子包裹的是五谷鲜香，承载的是千年民俗，连结的是淳朴乡情。村民们在欢声笑语中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太行古村代代相传。临城县开展晴暖端午敬老主题活动，现场舞蹈、戏曲、腰鼓等文艺表演精彩纷呈。活动中，志愿者们还为老人端上热气腾腾的包子和粽子，大家围坐品尝，其乐融融。宁静县仁泽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关爱老人志愿服务活动，让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蔚然成风。
0: 下面播送6月1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泾河县7.0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市经开区7.17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临溪县7.25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威县7.51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广宗县7.66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宁晋县9.96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8微克；百乡县9.66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7微克；仁泽区9.2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6微克。南河区8.75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2微克；龙窑县8.75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

0: 面对脾气火爆的雷雨天，到底不可以哪样？打手机，手机自身并不引雷，但是如果你在空旷的野外或山上成了制高点，这时打手机就会增加雷击风险。所以雷雨天一定要低调做人，打手机容易被雷发现。网线也危险？没错，雷电可以通过导体下手，像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都可能成为雷电与你亲密接触的工具。雷雨天打伞，雨天打伞很浪漫，但是遇到雷雨天，一些雨伞伞柄顶端的金属有可能会将这份浪漫变成潜在的危险。穿雨衣显然更安全。关电器，当然，但只关机还不够，重点是要拔掉电源。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

级，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坐在我对面，看起来那么端庄，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我打了个哈欠，也就没能压抑住我的欲望。这时候，我看见街上的阳光很明亮。

刚好这时候你没有什么主张，刚好这时候你正还喜欢幻想，刚好这时候我还有一点主张，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我说我爱你，你就满足了，你搂着我，我就很安详。你说这个城市很脏，我觉得你挺有思想。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我看着你就信了。

我躺在我们的床上，床单很白，我看见我们的城市，城市很脏，我想着我们的爱情，它不朽，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醒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醒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醒来会死在这床上。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你关爱，记你温暖。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0: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再上一下链接，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伟大征程，
9: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

0: 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2: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3: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 龙舟指

0: 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5: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6: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9: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2: 麦子干了，麦结实，就是挨着麦结，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点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

0: 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七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月

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首
2: 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结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艳华。李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主持人好，听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持续关注和支持咱们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谢谢你们。那么此时此刻，20个县市区的分局负责同志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有反映问题涉及到他们管理范围之内的，他们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7: 好，再次欢迎李局长走进直播间。今天和李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贾立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王兆瑞，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信访室主任杨红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直播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大气环境水生态土壤方面

0: 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生态环境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通过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局长，今天您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在注意我们近段时间以来的空气质量的这个情况啊。您看，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大气的环境，我们大家觉得是越来越好，因为蓝天白云很多，而且呢，这种就是有时候下雨之后雨过天晴那种感觉特别好。但是呢，我在注意到空气质量，空气质量这个优良天这个天数的时候呢，却发现好像这个天数跟大家的这个感受，不太能够一致。所以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我们能够感觉蓝天白云很多，但是优良天数不多？这个中间，是统计方面有不一样的标准，还是说我们这个感受有点这个差异呢？您能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疑惑吗？
1: 好的，主持人，目前啊，现在是蓝天白云是逐渐增多，是大伙的共同感受。但是有时候蓝天白云，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优质。反而多数时间是处于凉的状态，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轻度污染，而这些都是臭氧造成的。有时候天气越蓝，空气阳光强烈，臭氧容易加重，就会造成那种臭氧的这个轻度污染或者是凉，它就像一个隐形杀手，拉低空气质量。就是近年来啊，臭氧已成为影响我国城市环境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呈现出区域污染特征明显、改善难度增加、超标占比逐渐提升的一个特点。臭氧通常一般的那个存在于这种距地面30公里以上的这个平流层中，它在这个高空能阻挡紫外线，保护人体健康。如果近地层臭氧浓度升高，就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系列影响。天空越是蓝，可能臭氧浓度越高。臭氧它是一种强氧化剂，对眼睛、皮肤都有一定刺激作用。如果空气中臭氧浓度过高，容易引起上呼吸道的一些病变，可能引起咳嗽、头痛等症状。对皮肤、眼睛、鼻黏膜也会产生一定的刺激。可以说，臭氧在天是佛，在地是魔，是不是？
0: 您刚才说的这个空气质量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蓝天白云多，然后特别是这种晴好天气的时候还会出现不是优良天的这个原因是中间有这个臭氧。那您刚才介绍这个臭氧的这个危害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您说这个臭氧它有很多这个危害，在天上啊，在近地面等等，它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危害。那作为我们的普通公众来说，您介绍的这个臭氧我们应该如何去防护或者是应对，这个应该怎么做呢，李局长？
1: 对于咱们公众来说，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来减少臭氧影响，降低臭氧对身体损伤。一是做好日常防护，合理规划出行时段，避免在阳光强烈的夏季，长期在室外活动，特别是在12点到16点这个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和这个外出频次，减轻臭氧对身体的影响。第二是倡导这种绿色出行，建议大家在空气质量良好或者是距离这种比较合理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步行、骑自行车、电动车等这种绿色出行方式，减少这种汽车尾气排放。第三个是培养那种良好的用车习惯，自驾出行，应该避开高温时段，这种驾车，停车超过3分钟，应当熄火，减少这种怠速尾气影响。包括我们加油的时候啊，应该建议选择这种夜间加油。目前加油站夜间加油都有一些优惠政策，大家

0: 如果是晚上去加油的话，一个是减少油气挥发，减少等待时间，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第四个是倡导这种绿色健康的饮食方式，尽量选择这种油烟较少的一些食用油，如花生油。另外就是烹饪方式如果选择推广的低油一些烹饪方式，定期清洗油烟机，包括我们家庭装修，选用这种环保性的材料，如果水溶性，比如水溶性的油漆，低挥发性的材料，应该这个施工应该避开高温时段，减少这种甲醛挥发性，对这个臭氧的影响，
1: 嗯，
0: 就是。
1: 您刚才介绍的这几个方面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做到的。当然，原来的时候可能大家并不清楚，包括这个去加油站加油，也可能会对这个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在夜间就会减少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希望大家能够从身边的一些小习惯，我们去共同努力来改善我们身边的大气环境。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反馈的问题。其中呢，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向生态环境局的领导反映一个情况，我是香都区开元南路玉兰亭小区的业主，我们这个小区呢，现在呢和物业之间呢，有点矛盾，物业呢现在呢不再清理垃圾，也不去请清洁工人去收垃圾，现在呢小区里面呢每个单元楼道口都是堆了一堆垃圾，夏天的时候呢开始滋生蚊虫，每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有很难闻的气味，虽然我们跟物业中间，存在着一定的这个矛盾，但是呢，希望领导能够督促一下物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这个事儿我们再去沟通。好，李局长，这位朋友他反映了一个情况，小区当中垃圾遍地这个问题，我们生态环境部门，这肯定不是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业务范围哈，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能督促相关部门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吗？李局长。
0: 可以。我们现在，这个物业管理啊，这个主管部门是住建部门，这个垃圾收集是城管部门。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会与这个两个部门取得联系，帮助这种小区啊协调这种做好垃圾及时清理收集的工作，就
1: 好。
0: 是。
1: 好，确实这个业务具体有相关的职能部门，但是呢，我们涉及到生态环境的质量，包括这位朋友呢，他也是看到这个情况呢比较急切。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帮您转办给相关部门，共同来督促和协调解决您所遇到的这个问题。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李先生，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这两天呢，我是在路上走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走到这个快速路的其中一段的时候，有一股味儿，然后这个味儿呢也说不出来，但是呢每次从这儿走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味儿，想问一下这个周边是不是有化工厂，然后呢出现这个泄漏这种情况。好，李局长，这位朋友他提到一个情况，他闻到路上有这个气味，不知道这个气味是否正常，在七里河快速路，我们。现在掌握七里河快速路周边的，这个包括厂矿的这样的情况吗？李局长。
0: 这个七里河周边一些污染源，我们是掌握的。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周边七里河周边是没有这种化工企业的。这个关于这个异味问题啊，我们下来之后啊，节目之后会第一时间安排核查，给这个反映人一个答复。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呢，您看您具体是七里河快速路的哪一段？然后呢，可以把这具体的路段跟我们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节目结束之后，帮您去核实一下，看看现在还是否有相关的这个气味排出。李局长，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介绍空气质量，您看大家还是普遍很关心、很关注这个我们身边的环境质量。您也提到了。臭氧呢是，刚才您说是在天上是什么，在地上又是什么？其中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危害。我们其实是想知道臭氧它的主要来源是什么，我们如何针对这个来源做好相关的防治工作啊？您能介绍一下吗？
0: 臭氧它一般呢，它不是直接排放出来的，它是这种，由于氮氧化物排放和这种挥发有机物排放，在空气中形成的那种二次污染物。就是我们包括生产生活排放的一些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太阳照射下，经过一系列的光化学反应，二次生成这种污染物，这个臭氧占比比较高。实际上这个氮氧化物啊和这个挥发性有机物就是臭氧的前提物。要想控制臭氧， 主要是控制这两项前提物。比如说氮氧化物，它主要是来自于这种燃烧过程中一些产生和排放，主要涉及的一些行业包括火电，包括水泥生产、玻璃制造，还有交通运输，还有这个锅炉燃烧，砖瓦生产，还有一些其他炉窑的燃烧，产生的一些污染源。这个挥发性有机物啊，它这个涉及的面比较广，它这个包括种类也比较多，包括一些苯、甲苯，一些芳香烃类的一些化合物，还有一些乙烯，包括苯乙烯，一些烯烃类，还有一些醛、铜，一些那个含氧有机物。它这个行业主要是涉及到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喷涂行业，包括主要涉及一些汽车呀，包括摩托车呀、工程机械呀、集装箱、钢结构、电子产品、家电、家具，这种建筑型材一些生产和这个涂装工序。再一个，第二个是这个包装印刷行业，主要涉及一些印刷过程中一些印刷工序、烘干工序、覆膜工序和这个清洗工序。第三个是这个有机化工，主要涉及一些行业有制药，包括农药制造，还有这个涂料、油墨制造这样行业。第四个是这种油库和加油站，它主要是油品的储存、运输和销售环节。另外还有这个第五个就是餐饮油烟，餐饮油烟这种煎炸烹那个煎炒烹炸这种烹饪环节。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些这个设施维护防腐，比如说我们的墙体涂料粉刷，还有管道的防腐，还有沥青摊铺。另外最后还有这种包括一些特定行业，包括一些制鞋呀、纺织啊，还有住宿啊、发泡呀，都涉及到这种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1: 嗯，好，这是这个具体臭氧它的这个产生的原因，还有一些主要的来源。那知道了这个原因和来源之后呢，就有相应的一些治理的举措。所以呢，在我们治理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对多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科普，我们共同行动和努力。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有一位贾先生留言，贾先生说，他说呢，在公园东街和永康街交叉口这边呢，是每天晚上都有夜市摊儿。这个夜市摊儿原来呢都是在便道上经营，现在呢都在路边已经占据了大半个马路经营，是很方便大家购买食品，但是呢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从这儿走，走的时候呢就感觉地上很有这种黏黏的这种感觉，路面它清理的不太仔细。希望领导能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是城管部门吧，我们希望能够和城管部门共同治理一下。好，李局长，这位朋友他提到了一个关于夜市摊位，第二天早晨他说这个路面有一种黏黏的这种感觉，那这方面的这个管理，肯定是在这个城管部门还有这个属地哈，但是我们作为生态环境部门，我们怎么掌握这方面的这个一个标准，你能解答一下吗？
0: 这个确实这种户外经营啊属于城管部门的一些职责，我们每周会定期给城管部门会上开会，在会上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情况会反映给城管部门，这种协调城管部门及时组织这个处理这类事情。
1: 其实我理解这位朋友他说的意思，就是在店外经营或者是在便道上经营，这个是城管部门肯定是划定了一定的区域。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哈，有的这个摊位它的这个经营是比较规范的，包括地面上它铺就了相关的一些这种一些遮挡或者是地毯等等，有这样的这个设施设备，但是有的地方确实没有存在。那这个问题在城管部门管理，我们也希望生态环境部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能协调一下，监督和督促一下各位摊主能够依规合法的经营，好吗，李局长？
0: 好的，主任。
1: 好，谢谢您的解答，也谢谢这位先生您反馈的问题。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

0: 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大气、环境、水和土壤污染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生态环境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张女士留言，张女士说，她说呢，现在邢台市的七里河治理的非常的好，但是呢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呢七里河整个七里河的河面上呢水质感觉有点不太一样，有的河段呢就比较干净，有的河段呢就感觉水草比较多，然后呢水体比较浑浊，这个水的质量我们有监测吗？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的副科长王兆瑞，我们请王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市整体的水的环境的质量监测的情况。好，王科长，这位朋友他提到了七里河，您看可以结合七里河的这个治理，也可以说一下整体的这个我们监管的这个举措，包括这位朋友的这个疑问，他说呢个别的河段水体浑浊，那有的这个河段呢是比较清透，那这个是标准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这个张女士对咱水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啊。针对张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简要解答一下，就是七里河，咱在七里河这个不同的地方设置了这个市的考核断面，每个月进行一次水质监测，根据这个监测指标，咱们七里河的水质是稳定达到三类水的，是水质是没有问题的啊。至于说感官上产生的这个差异，有可能是水体的这个深度导致的，或者是水底的这些绿藻植物导致的这个感官上的一些差异。借此机会呢，我也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状况。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正确的领导下，生态环境局紧盯国省控断面水质目标，持续深化流域精准管控和源头治理，全市这个水环境质量总体稳中向好。根据这个国家和省里监测结果，今年1到5月份，全市13个国省控断面，3个达到二类，达到二类这3个均比考核目标优于一个水质目标，然后5个达到三类，其中有一个断面优于考核目标2个水质类别，剩下这5个达到了4类，全市13个国省考断面全部消除了5类水体。咱们目前这个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的比例是61.5%，达到了省厅的预期目标，同比提升了11.5%。今年1到5月份，全市22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在100%啊，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给我们大家介绍的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大家呢也了解了邢台市现在的水体的一个整体，我们如何去考量，还有呢一些具体的指标如何去测算这方面的情况。但刚才这位朋友说，从感官上说，这个感官上其实不能去作为一个判断这个水质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依据。我们还是有相关的这个具体的指标的，
2: 根据相关的监测指标来定这个水质。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李先生，李先生说，他说呢，我是广宗这边的，我们村呢在村的南头，然后呢有200米的这个左右的地方，原来呢是一个晾晒场，然后呢现在呢是盖了一个养鸡场，春天的时候盖的还没什么味儿，但是现在呢每天晚上都能够感觉到有味儿，特别呢是从这个刮风的时候，刮东风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儿特别重，他这个有手续吗？好，我们李局长那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疑问。
3: 关于广宗那个

0: 养鸡场问题啊，我们这个手续我们需要先做进一步核实。
1: 嗯，
0: 这个揭幕之后啊，要第一时间进行调查。
1: 嗯，
0: 由广东县分局先去调查。
1: 好，
0: 最后给这个网友一个答复。
1: 嗯，好。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我还是比较就是关注的是，养鸡场的这个设置，它是需要手续的吗？另外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200米，这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距离上的这个要求？这个200米在我们距离要求之内，还是在距离要求之外？李局长，这方面的情况，哪位同志能解答一下？
0: 这个养殖场包括养鸡场，这个根据现行的这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分类评价的管理名录，这种规模以上的养殖场需要办理这种环评手续，这种规模以下的养殖场，目前是不需要办理这种环评审批手续，就是这种业主啊，网上登记一下就可以代替这种环评手续了。
1: 嗯，那它这个所产生的一些，比如包括这个说这个粪便啊，或者是产生的其他的这个垃圾或者是废物，这个排放有标准吗？有监管的这个标准吗？
0: 这个不管是这个养殖场需不需要办理环保手续，但是它都需要对这种污染物进行治理，包括异味、垃圾，包括固体废物、废水，都需要依法进行治理，需要达到这种环境的排放标准，达到标准以后，而且要纳入这种环境保护部门和当地的一些监管，需要保障这个企业这个达标排放。
1: 嗯，好，确实是有相关的这个一定的这个标准的。如果这位朋友呢，您对您所在的广宗县，这位朋友我看他没有说到是具体哪个乡镇哪个村，您可以把具体的地址补充一下。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转交给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帮您去核实一下这个养鸡场它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它所这个相关的生产的这个条件是否会产生相关的这个污染，也给您做一个明确的答复。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赵先生留言，赵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这个小黄河这边呢，我在遛弯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一个桥的附近都会有一个大型的这种圆筒，这个圆筒往里面，平常看不见排水，然后呢，但是底下会看到一个黑黑的这样的一个根儿，看来应该是有排水，这个排水是正常的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王兆瑞，王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王科长，这位朋友他主要是想提到的是，小黄河它的这个一些这种排放的管道是吧？这叫输放的管道还是排放的管道？那这个是有相关的规范设置的吗？
2: 好的，主持人，咱小黄河上就是刚才赵先生提到这些这个排口，应该属于是市政管网的雨水排口。在降雨期间，汛期降雨期间，它肯定会有排水。至于说排口下边有一个黑色的底坑的话，那就是说，降雨期间有污染物汇入，然后大部分水流走之后，剩下的这一个小底儿是这么个情况啊，应该是合规设置的雨水排口啊。
1: 这是合规设置的
2: 对，
1: 雨水排口。
2: 市政管网。
1: 好，好。如果这位朋友赵先生，如果您注意到了哪一个排放的点位上，然后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污染物，或者是这个从颜色上，或者是气味上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这种污染，也欢迎您补充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节目结束之后呢，给您核实和处理这个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刘先生留言，刘先生说，他说呢，现在呢，邢台市的这个泉水挺多，然后去每一个泉去看的时候，都感觉这个泉水很干净、很透亮，然后呢，就想去喝这个水。网上说泉水能直接喝，还有这个采访的说有人往家里去打水，这个水能喝吗？好，还是水的问题。我们请王兆瑞王科长再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王科长。
2: 好的，主持人，咱们邢台市这个百泉富涌以来，好多这个群众去这个泉眼打水，这个泉眼根据咱们生态环境部门监测的指标来说，它是稳定达到地下水的二类水质标准的，直接饮用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在这儿可以给大家提个建议，毕竟它这个地下水出来之后，你是直接拿桶去接，建议回到家中之后烧开，用水壶烧开再饮用。因为这个地表，它流到地表之后，难免会接触一些微生物、微生菌什么的， 只要用水烧开就没，就应该问题就没有了，就没啥问
1: 这
2: 题
1: 个是不是类似于哈，就是原来我们曾经用的这个水源是井水啊，地下水。我们原来是用的是地下水，但是地下水也不是直接能生喝的，也是需要这个烧开饮用。
2: 咱们市城区在2017年之前用的是3个地下水水厂的地下水，这个地下水抽上来之后是经过地下水水厂这个处理的，消毒设加上消毒处理设施的。处理过了之后，进入市政的管网，进入这个因为供水管网，咱们再饮用。
1: 就是即便说是这个自来水，也是不建议直接饮，就是生饮，我们要这个烧开，这
2: 烧
1: 样
2: 开，
1: 是会更加健康和安全一些。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如果您这个也想这个饮用矷泉水，那么建议您呢是烧开之后，然后呢再去饮用。好，我们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啊。有一位网友说，他说呢在网站上看到了邢台市生态环境局新成立的一个部门，叫邢台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这个部门是做什么的呢？我们有什么问题能够联系到这个部门呢？好，李艳华李局长，您是分管这个部门的吧？这个部门它具体的这个职能业务范围是什么呢？您能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目前呀，市委市政府啊，对这种大气治理工作和这个队伍建设是这种高度重视，针对这种大气指挥调度，力量薄弱的问题，专题研究。